0: 这个车子这个这样子可是那个车子很好看的这个东西是人家们的 ancestors 都在这个问题那些已经其实看到人家看到真的军团的一些上帝的这个车上去看着很好看的那个地方你给他一点那个早晨的那个站但是他的高楼高架的地方你为了人家有些真的上帝上可是看到上帝的一个在很好看的地方那个早晨的Steven Josie 的是来用去这个做一些经营 Q 站的 Q 站做上面的 Q 站的家西康的工作就真的很问题啊 Steven 的大工地
1: 啊出的 Q 站的就是 Philip Vitale 的
0: Hello Steven
2: 啊
0: 大工地
2: 这个人是这个房子很重Yo, my father, it's a Saturday time you talk to m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He's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He's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He's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He's going to go to
0: 哎，可真真，年少时的可长寿的，给健康的，可问题，可来根本轻而容易，谁看过长寿的？
2: 啊，那是，去穷人街，对，你给你往去他的去的呀，这红了这，过他送你红，什么时候转这转？太阳啥工资你才送你热的钱，提上牛上，去啊，我转这转去的红的钱，提的。
0: 红红了，真的呀，那看你个长寿的个爹，去了谁谁看了咋的个地方的，去了看看了。50 kilometers ko ta ni da sa te kong di ko la ji ku chang za dai ku
2: a da do ni chi ko sa chuo he chuo a de zhou li long a tao de a he on da he was it chi chi la hong ka hong na zhe rong go zhe se he na ne la te a zhou ni se o de a kong de zo shi te de de se he de na he e do ni xiao ge la go sa chuo ye sa wo li le xia te zhou li long i ko wi zhe le da ka ni ka
0: 一地球给你说的呀，给他打过几年的。我说你太狠，你在上面还有教宗啊，他信他，看那个当地啊，就是他看那个真正的宗教在里头，你上面给你那个 recommendations 给提啊，你给这些啊，西康的家里啊，在听上里头。
2: 那哈，一地当地国王的从前，天朝的阿拉西，他看到那 safety 的一些啦，对不对？但是上的这交给阿里的了，来看 policy 肯定就是阿里的那些对气候人家的对，他从那些气候人家看完了，咱都在去看完的嘞，过来人又给你好了 ，policy 是从那些对国家的对那种。
0: 嗯，我看你那里得了 wildlife development 上的阿里的，
2: 啊，看。空子没打呢，就看龙桥他们吃龙，各地水果桥去打，最后你上新疆龙他们吃过这样看，看刚才说的有看国内有流浪的，
0: 嗯，我是觉得难得在吉鲁吉海威湾吉海里，这里看这块真的当地客人去特别用去见的，
2: 那空子他在西亚做他工，就在那儿去，进啊 airport 啊，就是离他是西亚的那去他一个小子，老早去是西亚的那去看，西亚做 airport 进啊的啊，等于等了回来去看，就他是他那在等于空手来跟的很，现在听啊总的来去看 airport 那家他西亚做他，那里也是。就他这是那一天子，这一天把你啊，这里坐的水可大抽空，看见太好给的，结果开始的哎，这是去哪来的？哎，去年去，看谁在哪的，一直要看的，看见这个呢，热闹的哈，他个只能说过去了，去了哈，他跟你有力量的呢，去了去，去对抗那些他那的啥种子的去，哎，幸好三年以后再哈。
0: 我是你太开开，这个在那看，看上那个的，但是头上好像我那个，看你 ซึ่งคนที่คุณ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าจะเขียนลักษณะคุณ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าจะเขียนแต่ชอบเที่ยวเที่ยวในคันนี้ที่คุณนักเรียนดูกันได้นี่นี่ที่ส่งเรียนเลย
2: ไอ้ตาจริงอะซิมซ์ไลท์ตาดีเอาก็เลยนั่งเดี๋ยวเลยไอ้ที่ไลท์ไอ้ลัทธิอะไรก็เอ็กโก้ตานี่ยี่สิบเท่าเรื่องซะเฮ้ยนั่นเต้โอเคอะจู่ทามันเดย์เฮดลันเดีย
0: โอเคอะจู่ทามันเดย์เฮดลันเดียไอ้คนโอเคอะจู่คนเฮียเจ้าข้าคงอีตาที่เด็กเขียนของเราได้คงอีตาดูสิว่าตายอินวิทย์ว่าเราโก้ตายดูสิองค์ยูสิเด็กท่าเจ้าจ้าเด็กคนนี้ดีคนนี้ชอบโอ้ยคือแค่ท่าไอ้นั่นแหละก็ไอ้ไอ้คันจู่ข้าแก่ท่าว่าแล้วอ่าโอ้ยก็จู่ยี่ยูคุณเดลัยจีคงอะไรคงคิดจะจะแต่คนเดียวสั่งเทียนเลย
2: 啊，他主要可以讲嘛，可以看点给老母啊，这反正真的，现在谈的没这些，就用的。现在我从他开了七十年代，人家人家人家从这，但开了一点点的，他啥龙，啥龙木古镇的，两对，都你工资只要收上万，看你得开了，没你这种的啦，哈。那那他找人的。
0: 那还跳他那跳起那还去送给他吃嘞，跳起了你送给他吃，他就grad去。啊，对，那还找人，你莫说，跳他说你跳了给你打，把我们其实过给你，你跳了给你打，那还跳他，啊，然后sprinkler说给你了，对，没事过你的。我，这几个厉害啊，那那个，跟我第一次，没人，没人的，肯定让的，肯定要来去。
2: 可是他个电脑的，这电脑的这样可能洗澡的也得什么，他们这清空的，你给你冷的，你得用的，所以哈哩。啊，那哈，这一打，日里我这样太寒，得上呀，中间，哎，可能天气，哎，给你把气空下来，空下身，这还一天空日里好冷的，哎，还得安奈，这哈，这你咋个给他彻底寒呢？
0: 对，就过，但是那时候得去，没给他吃，是让你有啥，也就他过的过给他吃，也很少的，吃了对，也可能是吃了点味觉。他搞了，他开我开，你说你啊，这去，你过给他吃，他现在吃够了，中啊，这他现在吃。我看他那天去他那天看见了，人家说他得了新冠的，过来吃，看的，看，看，人家过来的，可可了，吃个毛病的，让你搞，可能的，哎的。
2: 啊，对了，那些找人的，人家还人家不啦，过来看老了，那是淘气啊，人家不啦，他出来，嗯，对了，人家说那些，说到那些找人的，就是他，出人来的，可当我利用的了，我人家不啦，这超没这服务的，那为的对于去年这些，跟啥子人，看见，反正那个电话车看见，给地人来电呗。
0: 但对了，去看王爹的，对这些他人差不多。嗯。嗯。我们在出了军大，他他跟爹肯定去给你说，跟他一起去看那些新闻，他肯定要新闻军大，他跟爹肯定第一，他跟他跟你肯定关于这些事的。那他这算是弄看，啊，就啊，都到我这看看王爹给爹，那最近的，那他心里说，我他看哪一点？
2: 大概的，你那些国家我的，他那当地那些国家的，算你们就是说很重要，他就给你说，就还三年了哈，那个的，他那是亲爹是给的了哈，他考了，他给我开会着，他看你国家的，我得了他讲，这这他是来还，你算的算看到过的是。
0: 哎，可是对，咱大姐家肯定指望人家个，咱西藏的，可是用的呢。
2: 那看是，瞧他，是看你啊，人人说的说你，看你没得这种，啊种啊，看，一来来毛吃，看你来回来是拉的了看，没看那鸡那那些样子的，一打，瑞丽是考一家公路，这里当年去啊，那你看，啊，去那里看呢，是为着，
0: 嗯。
2: 嗯。
0: Kan jeg ikke dit så moden dig og det er langt det hele.
2: En tron kan du jo at kan jeg tage dig dit så langt det er. Det kan jeg ikke jo tage her og der er jo ikke alt så langt. Kan jeg sige jo at kun så moden dig du og godt så i kan så jo kan jeg moden dig du og dit så langt. Ikke at jo det er. Og kan jeg kan. Det kan jeg det det sin tanke vi der fuglede sig. क्यों था को जी वो क्या था कौन फोड़ रहा क्यों इधर दी क्यों नहीं जी से लही पेचे था नहीं ये दी कते थोड़ी खंजूर सा थोड़े था इतने वो इधर ये को जी चिकी छोलो कौन से मिक्सिंग कैन हार ए कौन से इन्वेंटर को मैं तने के ना वो इधर मैं तने में हानी था कौन गोला इधर ना कौन अरे मैं खड़ी थी ना कौन गोला इधर ए कौन से दी ये ते चिनाने एही कौनसू नामे ऐसे हैं तेरा ये जी खंडी थाने चला का खंडी लागला सेवा करे कौनसे एयरपोर्ट गोदा ने कौनसे ओके थे यहाँ कौने चावन जी कौना री केरा ही से केरा ना होती दे जाके होती कौन केरा ना यहाँ क्यों नहीं जी जी
0: मस्सी नगर ने देसीवन
2: अहा कहाँ तेरी I miss you, Kosha, or like in Daisy. Must you go to Dini Delza? Must you not choose a home again? Must you go to Nathan? Must you be yet?
0: Must
2: he? Okay, must it, but.
0: Kid came as Stephen Josie's indeed at Honokai, Honots and Devils and Reggie Conta, Conting Oracle Jones, the two thousand and Dick Honigola Canada, went there with a Titan Heavy in there.